把滚打天人，铁钢剑血迹抹飞，手横滚打的罗顺飞来。恩道哎，你再都捉脱，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坏了，还军令过大，爱不得不准写上堂，安吧。